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扫北大帅岳雷催马上阵，要会战金陵子。诸葛瑾急忙拦挡，慢，元帅，我看别打了，收兵吧。金陵子武术高低不说，这匹马太厉害了，你上去也怕不行。岳雷说不要紧，刚才金陵子的马叫，别的战马全趴下了，我这匹马还盯得住，我上去试试。说完，岳雷催马上阵，来到金陵子面前。金陵子看对面这员将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气宇轩昂，与众不同。你是什么人？我乃是大宋朝扫北大帅岳雷。你来的正好，我征邀会你。想当初我父王詹罕和你爹打了几年的仗，死在你爹之手，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现在你爹死了，我要叫父债子还。岳雷说，金陵子，你是拿不是当理说呀？你们大金国无故进犯中原，夺我国土，害百姓，我父挂帅，收服河山，打你们，我们有什么不对？你父詹罕战死在两军阵前，罪有应得，今天你又来侵犯，为非作歹，杀我大将，岂能饶你？咱们俩真刀真枪分个高低上下，用你的战马迎人算什么好汉？行月地不用战马也一样胜你。岳雷说好，伸手吧。说完，一抖八宝脱龙枪，两颗宝珠唰放出寒光，夺人耳目。金陵子吓了一跳，他使的是宝枪，这个家伙可就注意了。金陵子马抢上风头，用金顶拍爬木砸岳雷。岳雷合计，我倒要看看他有多大劲儿，试试。大枪横弹往上一架，当啷一声，真就架开了。二马一错蹬，跑出多远，再圈回来，两个人的兵刃又碰在一块儿，连碰三次，不分高低都互相赞成。行，有力气，真有力量。两个人兵刃并举站在一起，金乌珠在远处不错眼珠的看岳雷功夫，心里纳闷，岳雷的枪怎么和他父亲岳飞不一样啊？有的地方比岳飞高，真有功夫，如果我和他交战能如何呢？是啊，岳雷除了会岳飞的六合大枪，还会道吉长老教的枪法，两下合在一起当然与众不同了。这边陆花王赵建心里没底儿，回头问诸葛瑾，诸葛将军，岳雷能行吗？现在还看不出来，论武术比金陵子强，谁知道那匹马行不行啊？诸葛瑾又叫来牛通、狄雷、张英，福尔说道，你们要这么办。哎，三个人点头会意，瞪眼珠看着岳雷和金陵子两人大战50趟，金陵子的招数不行了。哎呀，岳雷果然厉害，凭武术打不了他，我何不用我的战马赢他？想到这儿，二马一对头，金陵子左手一抓金睛墨角兽的肋巴上，金睛墨角兽一阵的怪叫，稀溜溜的一叫，岳雷的战马浑身是突突突乱颤，连拉带尿。岳雷心急似火，怎么踹蹬战马也不动地方。就在这阵儿，金陵子举起兵刃奔着岳雷汪就砸起来，眼看岳雷要有危险。就在这阵儿，就听蹭蹭蹭蹭穿过三个人来，原来诸葛瑾早有防备，怕岳雷一旦战马不行好打接应，派出部下将 狄雷、张英、牛通从三面往上窜，各摆兵刃敌住金陵子。金陵子一看不好，拨马跳出圈外，三个部下将把他围在当中，三英群战金陵子。岳雷倒开空，急忙下马牵着闪电伯龙驹回到本部军队。

0: 出个死去活来。岳雷叫姬成祥把父亲的灵柩送走，受伤的人养伤治病。岳雷回到中军保障，和陆花王诸葛瑾商量退兵之策。诸葛瑾说，论能耐，金陵子不是咱们对手，唯独他这匹马太厉害，得想办法把这匹马倒出来或者杀死方可战胜。怎么能把这匹马倒出来呢？诸葛瑾说，得找个人进到藩营卧底方能倒马。那你心里有数没有？我想过了，今天咱不是抓住两员藩将土德彪土德豹吗？这两个人可有用了，先别杀，假装打入囚车押往京城，叫派去卧底的将官在半路途中把土德彪土德豹救走。如果藩将要问，就说和你不和，要投降金国。这两个人要见着金兀术，一定要保举救他们的人，这样就可以掩人耳目，留在藩营找机会倒马。岳雷说，哈密赤金兀术诡计多端，要不相信怎么办呢？这好办呢，可以叫土德彪土德豹亲眼看见，杀死借差，免去疑心。陆花王说，这个借差可不好找，是挨宰的主，这不好办呢。岳雷说，好办，到天长关监狱里提出个死罪的犯人，反正他也死罪，叫他改扮成我营的将官押解藩将，就这么地吧。就这样，中军官奔天长关，在死囚牢里找来一个拦路抢劫刀伤人命的罪犯，带到连营。岳雷升帐把犯人带上来，这个人年纪在个26、27岁。岳雷说，你姓什么叫什么？罪犯姓蔡名勋，本帅给你条生路，你乐意不？哎呀，若能免去死罪，叫小人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岳雷说，我有位将官叫张英，是我家的恩人，当年我居家被押到云南都是他救的，没想到韩世忠元帅闻知此名，叫差人来要张英，叫张英到他帐下听差，我有点舍不得，不让他去吧，又恐怕韩元帅见怪。你今可假扮装束，冒名张英前去韩元帅营中，必然重用，但是不可泄露。你乐意去吗？蔡勋一听乐坏了，哎呀，元帅如此的抬举，小人怎敢泄露？就当个张英吧。好，赶紧给张英沐浴更衣。假张英洗个澡，换上衣服，营中的众将都偷着乐，假张英还以为官运亨通呢，舔胸叠肚挺高兴。到了第二天，岳雷把假张英叫来，今天你就起身去见韩元帅，我这又抓了两名藩将，你顺道先把他们俩押入临安，回来再到韩元帅那儿，怎么样？好吧，给你20名军卒，明天早晨起身。
1: 是是是，
0: 这边都安排好了。诸葛瑾和岳雷商量，派谁去藩营倒马呢？商量来商量去，就是何凤最合适。这个孩子岁数小，又聪明，胆大心细，随机应变，武术又好，可就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胆儿。把何凤找来一说，何凤乐了，嗨，不就是叫我糊弄金兀术吗？行，我去。可危险呐、啊！没事儿，诸葛瑾把何凤留在自己帐篷，整教了一宿啊。何凤啊，可别大意，金兀术要是这么问你，你就这么说；他要是那么问你，你就那么讲。愚者随机应变，告诉你啊，要是一次说差，脑袋就掉。嗯。你走后，我派人在藩营附近接应你。哎，好，没事儿啊。诸葛瑾又叫于雷、韩启龙、韩启凤守候在通往临安的咽喉要路，防备金兀术的细作，到京城找秦桧。到了第二天，岳雷审问土德彪、土德豹，问完之后，打入莫龙囚车，往京城押解。贾张英骑着马，带着大棍，在队伍后边压着囚车。出了连营，一口气儿就

0: 撩出十五六里地，土德彪、土德豹这两个番将一合计，全完喽，进京城脑袋就得掉了。哎，可怜居家老少还在北国，这回得做个外乡鬼了。这个时候，囚车路过一片杨树林子，忽然从树林子里噌窜出一匹金线波龙驹，马上做个小孩，手擎一对拔楞梅花，亮银双锤，高喊：“呆，把囚车放下！”军兵赶紧告诉贾张英有人拦路。贾张英来到队前一看，这小孩不认识：“你是干什么的？”“张英，小爷叫何凤，今天报仇来了。在太行山的时候，你仗着和岳雷有交情，你欺负我小，打我一个大嘴巴。在连阳人多，我不敢惹你，在这块你还往哪儿跑吧？”番将也听明白了，哦，这个小孩叫何凤，和张英有仇，打仗来了。贾张英摸不着头脑啊，还得装明白：“小娃娃，你还敢找茬？看棍！”说完大棍奔着何凤打下来。何凤打他不惜打，何凤抡锤，两个人交手。论何凤的能耐，一抬手就能把贾张英打死，可是那么做不就露馅了吗？故意绕了七八个回合，一锤把贾张英给打死。押囚车的军兵全上来喽，群战何凤。何凤双锤挂动了风声，军兵的兵刃碰上就飞，沾上就出手，打得帽子飞，靴子掉，一会儿的功夫全跑光了。土德彪这个高兴啊：“小将军，快来救人！”何凤到了近前，啪的一下子把囚车砸开：“你们两个走吧。”这俩小子乐得趴地下磕响头啊：“多谢小恩人救命之恩，小兄弟你是谁呀？”“我叫何凤，也在岳雷的帐前待两天。”“哦，那你为什么救我们？”“碰上了，谁来救你呀？”“那岳雷办事不公平，他欺负我，那个张英还打过我，我今天特来报仇，你们俩捡条命，快走吧。”两人一听非常感激，一看这孩子还挺豪爽，忙问：“你上哪去？”“四海为家，占山为王去。”“不要占山为王了，四郎主仁德待人，干脆跟我们走，一定能封官。”何凤一乐：“咱算不去呀，哼，咱到那举目无亲，低头无故，他要不收我，再把我宰了，那不就完了吗？”“嗯，不要紧，有我们两个，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快走吧。”“不去。”何凤越说不去，这两个小子越让，最后何凤答应了：“咱可说明白啊，到那可不许欺负我，要欺负我我还跑，不能欺负你，我们两个领着你去。”三个人同行，把贾张英的马圈回来，然后叫土德彪、土德豹骑三个人两匹马直奔番营。到了营盘，两个人叫何凤在门口等着，他们俩进里边去见金乌珠。金乌珠今天特别高兴，坐在大帐正和军士哈密赤商量怎么能够把岳家军打败。军兵来报土德彪、土德豹回来了，还有个小孩。金乌珠觉得很奇怪，传令叫两人进来。这俩小子来到里边跪下诉说被救的前情：“我们的恩人就在门口等着呢，您是不是让他进来？”金乌珠一合计，岳家军里还能有人投降我的？不是来卧底来了？来啊，把那个小孩带进来。时间不大，有人把何凤领进大帐。何凤心里也挺害怕呀，心的话，头一关我算过完了，把土德彪、土德豹给唬住了，这回往里去，金乌珠、哈密赤叫不叫唬啊？嗨，撑死胆大，饿死胆小的，我就别在乎。等到里边，土德彪给引荐：“快见郎主。”何凤施礼：“参见四郎主。”金乌珠一看这小孩长得太好了， 头打日月双抓起，前法七枚，后法遮尖盖梗，白白晶晶的脑瓜门上长颗佛顶珠，朱砂红痣，大眼睛叽了咕噜的看着特别聪明，金乌珠就有三分的喜爱。
1: 娃娃，你为什么投降孤王？
2: 哎，四郎主，谁来投降来了？我说不来吗？这不他们俩非叫我来不可吗？你问问他们俩。
1: 哎，我问你为什么离开岳家军杀死张英呢？
2: 啊，那是因为老岳家人办事不公平，他们哥好几个，什么又是岳婷、岳林、岳雷，还有岳飞磕头的把兄弟孩子都吃香，又是牛通、张英、王英、汤琼，我是后来的，又小，他们欺负我，岳雷呀，才没人心呢。当初在临安，我救过他和他弟弟岳婷，现在他把我忘了。头几天我贪睡误卯，还要揍我，大伙给我讲情，算是拉倒了，还给我记一次大过，还扣我军粮。尤其那个张英，他爹不就是给岳飞牵马的张宝吗？他也凶我，叫我伺候他，给他端茶倒水贴靴子。我生气骂他一句，他打了我一个大嘴巴。在连营我没敢惹他，他们人多，这回我出来了，找他报仇来了。金乌珠一听孩子说话非常的清楚，特别可爱。娃娃，你父母是干什么的？我跟他们不一样，我爷爷是占山的，我爹死在赵构之手，赵构用毒药酒药死我爹，我是报复仇的。当初岳雷找我的时候也是要报杀父之仇啊，谁知道他当了元帅就忘了他爹了，我才不干呢，我要回家。没成想走的半道正碰见张英，我一想趁这机会出气，我就把他给打死了，正好把你们的人救下来。我一合计他们也有家有口的，死了怪可惜的，放就放了吧。
1: 金乌珠把眼一瞪，啪的一拍桌子，娃娃，你当本王不知道呢？你是来卧底来了，对不对？凭着你伶牙俐齿欺骗孤王，来啊，推上去杀！
0: 何凤一听吓坏了，心说：刚才我的话也没说错呀，怎么要杀我呢？哦，他吓唬我呢。哼，谁怕呀？想到这儿，何凤故意的哇的一声就哭了。
2: 土德彪，你缺八辈得了，我说不来你偏叫我来，救了你杀死了我。金乌珠，你不够人，你欺负我小孩，你坏心了，我不在这待了，我要走。
0: 土德彪、土德豹这哥俩可挂不住喽，哭通都跪下，四郎主刀下留人，你看在我们哥俩的面上饶了他吧，我们想他是个小孩能有什么，况且他对我们有救命之恩，你要非杀不可，就先宰我们哥俩。金乌珠也是吓唬何凤，
1: 好，看在你们的面上，先把他看起来。
0: 土德彪起来把何凤带下去。金乌珠问哈密赤，军师，这孩子你看有没有诈？
3: 哎呀，不好说呀，这小子鬼头蛤蟆眼的，不好惹，他是何元庆的儿子，得派人打听打听。
0: 就这样派出番兵到宋营的周围打听，军兵来报说宋营的军兵全带孝，说是死个大将叫张英。
1: 哦，
0: 金乌珠又暗中派人监视何凤。一连过了三天，这三天呢可把何凤急坏了，不死不活的，这可怎么办？等到第四天，有人把何凤带着来见金乌珠。金乌珠满脸陪笑，
1: 小将军，救人有功，孤王封你为平章，随营听令，等有功之日再行封赏。
2: 我不干，我要回家。
1: 为什么？
2: 你们拿我当奸细，将来还不得把我杀了，我来这受气，我不干，我走。
0: 土德彪、土德豹也紧着劝他，越说要走，金乌珠越流，哈密赤坐在一旁是一言不发，察言观色。金乌珠挺喜欢何凤，看见何凤想起大儿子、二儿子金蝉子、银蝉子全死在前敌了，如今多了香烟后代，这个孩子可挺好。 不知道能不能跟我一心一意。如果能一心，不如收他为冥灵义子。
2: 金乌珠又犯了收干儿子的毛病了。
0: 何方啊，你就留在这吧，孤王不会亏待于你。
2: 那不行，空口无凭，过三过五的你又犯脾气了，那我受得了吗？
0: 哎呀，你要这么不放心，咱们俩进便进便好不好？
2: 怎么进便？我收你为义儿干殿下，你看如何？
0: 何凤心里这个骂呀，叫我给你当干儿子，我给你当爷爷吧，认你当干爹算干什么的？哎，不对，我是来倒马的，我来三天了，连根马毛都没看见，怎么倒马？我何不将计就计？哎，有了，想到这儿，往上一柄手，皇父在上，受孩儿一拜，心里还念叨呢，我是你爷，我是你爷。
2: 金乌珠挺乐，皇儿免礼平身，快给何凤沐浴更衣。哈密赤不高兴了，心想上次收赵构当干儿子，那个亏吃的还小啊，后来又抚养个陆文龙，差点没把他宰了，怎么那么有累呢，又收上干儿子了，中原人交不下呀。尤其这个娃娃说话伶牙俐齿，其中有诈，我不得不防备。这个时候何凤沐浴更衣，换上束发紫金冠，身挂麒麟铠，更漂亮了。金乌珠叫何凤给金灵子见礼，皇兄，我给你磕头了。皇兄你真行，你得教教我。玉帝免礼平身。然后命人给何凤预备帐篷，退帐之后，何凤拉住了金灵子，皇兄，我初来乍到，哪也不认识，你领我溜达溜达好不好？金灵子不乐意，心说，皇叔啊，你亲侄儿下鞭子赶有的是，干什么非要个中原的干儿子不可呢？陆文龙还不是前车之鉴？所以金灵子没答话。金乌珠吱声了，皇侄你也没事儿，就领何凤转转去，正好也叫君族认识认识少殿下。是皇叔。金灵子没办法，领着何凤出来，先到御马号牵马，何凤在旁边跟着，心想只要看见这匹马就跑不了。御马号离金灵子住的帐篷不远，因为金睛墨角兽是宝马，也怕人家偷啊，有不少人看着，一天四班，每班四个人，连添草料带看马。何凤看见这匹马心都直蹦啊，恨不能上近前抢过来就跑。等金灵子一到，着马童把马牵出来，金灵子飞身上马，何凤的马匹兵刃也有人带过来，两人并马而行。哎，皇兄你这匹马可真行，岳家军的人一提这匹马脑袋都疼。他叫什么名啊？
0: 啊，他叫金睛墨角兽。
2: 金睛墨角兽怎么叫这么个名呢？
0: 因为他的眼睛是红的，头上有两个肉瘤像鸡叫，黑色的马毛，叫唤的声音像野兽，就叫金睛墨角兽。
2: 耶，好，这个名儿真好，哪来的？
0: 是我师父赠给我的。
2: 哎，王兄咱俩商量商量，明天你和你师父给我也弄一批呀。
0: 金灵子一听啊乐了，到底是个孩子不懂事，上哪儿弄去？这是万两黄金买不来的宝马良驹，无价之宝。此番兵进中原，全仗这匹马呢。所以笑了笑没言语。转了一圈回来，金灵子把马交给马童，何凤的马也撂在这个马棚里，转身哥俩走了。何凤想知道地方就好办，过两天就动手倒马。等帮黑天的时候，何凤又到马棚来了。马夫知道是少殿下不好惹呀，挺客气。少殿下有事啊？
2: 没事，看看马。
0: 哦，看吧。慢慢的和马夫就混熟了。又过了两天，何凤一瞧周围的人对自己不注意了，该下手了。正赶上金乌珠升帐商议军情，所有的将官都到金顶黄罗帐去了。何凤悄悄的出来，拎着双锤来到马棚。马夫过来行礼，
2: 少殿下从哪儿来呀？
0: 啊，刚练完锤。
2: 到这有事儿没事儿随便看看。说着走到金睛墨角兽战马跟前，把锤挂在战马的得胜钩上，一摸马鬃，又摸马的肋巴扇，马夫

0: 着急了，哎，别动，那儿一动他就叫唤啊。是啊，哎呦，我不知道。何凤听完记在心里，啊，这马一碰累巴事儿就叫唤。哎，我说喂马的，这马跑得快不快？快不快？反正你那匹马不行。谁说的？我这马是从西凉买的金线伯龙驹。嗨，别说金线伯龙驹啊，银线也不行啊。那得了吧，那我试试，我试他脚上快不快。说完就要牵马，马夫可急了，哎，别动，这匹马除了小殿下金陵子期，谁也不许动，动就掉脑袋。你得了吧，别人骑他不让，我骑还不行啊。那也不行，我们这次进中原全仗这匹马呢，怕老岳家来人偷马，才叫我们看着，千万别动。我就在营边上骑骑还不行啊，一会儿就给你，我试试呗。不行不行，何凤把脸撂下了，都我的话你们不听，我是少殿下，要不听我的话，我告诉我皇父去，你们大伙欺负我，我不在这待了，我要回家。何凤往地下一坐就哭开喽，干打雷不下雨，他这哭啊真的好使。小范害怕了，哎，别哭，少殿下，你要骑就骑呗，可我一样啊，别让别人看着，就在这块站一会儿就得，听着没有？行，我骑一会儿就下来。何凤站起来了，马夫解下马的缰绳，让何凤上马。何凤坐在了马上，就地摸了一个圈，马夫不离左右。何凤说：“这多不过瘾呢，我得溜一趟。”催马就走。马夫说：“哎，回来回来，不行！什么叫不行？不行我也得走啊！”啪，照定马的三叉骨，啪就一巴掌，这匹马奔着营门就跑了。马夫可吓坏了，站住！转身奔金顶黄罗帐，给金乌珠送信去了。这时候，何凤这匹马直奔营门，当兵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嘛，也没人拦呢。离营门不太远了，就听后边乱开喽，有人高喊：“少殿下，回来回来！”后边都督平章出来一大帮。何凤想：“快跑吧！”他刚一出营门，就看门前站了一员大将，高声断喝：“小南蛮，拿跑，给我站住！”何凤抬头一看，呀，正是金陵子。
1: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0: 上文书说到，何凤到翻营盗马，他骑上金睛墨角兽，冲出营门口，正碰上金陵子。原来何凤虽然被留下，暗地可有人监视，伺候他的两个小番就是哈密赤的眼睛，每天告诉哈密赤何凤竟上哪儿去了，干什么去了。他老上马棚，哈密赤就留心了，是小孩好奇呢，还是要偷马？今天何凤在马棚念都是马，就有人给送信儿去了。金乌珠没在意，哈密赤说：“这个小南蛮有事儿，叫金陵子快奔营门口堵着。”金陵子随手牵过一匹普通的战马，赶到营门，正好何凤骑着金睛墨角兽到了，一看见宝马在何凤手，他可真急了，得把何凤打死方能夺回宝马。玉帝，赶紧下来还我宝马！何凤把锤摘下来了。哎呀，金陵子啊，我都想给你呀、啊，我火鸡不干，活鸡再拿。何凤一举双锤，这不是吗？啊，你还想和我交战？哎，对喽，赢了我的双锤就给你马，赢不了锤马就别要了。你是什么人？我是岳雷元帅帐前的大将何凤，因为你小子弄匹破马迎人，元帅命我前来盗马，现在马到手了，放我走吧。小娃娃，我教你碎尸万段，嘿，小爷不怕你，举锤就打。金陵子用金顶拍爬木结架相还，后边的都督平章全围上来了。金乌珠哈密赤也到了，气得金乌珠传令把土德彪土德豹给宰了，给我带回来个奸细，今天说什么也得把何凤抓住，把马得回来。等他赶到营门口啊，已经打上了， 金陵子这条金顶拍爬木。

0: 厉害了，可是骑的这匹马不顺手，要是顺手何凤不行了，人是越骑越多，把个何凤围的风雨不透，水泄不通。何凤的汗下来了，
1: 耶，
0: 看这意思我还走不了，这可怎么办？忽然灵机一动，金睛墨角兽会叫唤呢，我试试。他左手锤一挂，用左手使劲的一抓金睛墨角兽的肋巴上，这一下子给抓中了。这匹马稀溜溜的一叫，周围的战马哭嚓全趴下了。何凤一看乐了，哎，这马真好使哎！他举锤奔着金灵子砸来，哪知道猛然间射过来一排的冷箭，何凤吓得马往前窜，窜出重围。原来金屋主早有防备，就怕战马一叫众将吃亏，叫弓箭手围上来了。何凤一口气又撩出十多里地，后边的番将又上来了，三面兜的，头一个就是金灵子。这小子红眼了，这马是他的命啊！何凤也不交战，使劲的一抓战马，战马嗷的一叫，众将又都落马，何凤又撩了。何凤乐的都忘了松手了，这个马一边跑一边叫，一个劲儿叫，撩出十多里地，马不叫了，离着自己的营盘也不远了。刚松口气儿，后边的追兵又上来了。因为这都是北国的好马，跑得特快，金灵子头一个就追上。何凤拿走，何凤啊伸手又来抓马，坏了，这匹马不叫唤了，只是一哆嗦。原来刚才他抓的劲儿太大，老不松手，战马作病了。何凤一看，哟，这不糟了，哎呦，这马怎么不叫唤了？往周围一看，人家都围上了，没办法，何凤是举锤相战。就在这阵儿，就听四周围叨咕叨叨叨，连珠炮响，惊天动地，杀声震耳。金灵子往周围一看，可吓坏了，铺天盖地都是岳家兵，在镇南方。高挑岳家军的大旗，上书扫北大帅岳，旗脚下是二公子岳雷催马轻枪，高声喊喝：何贤弟不要担惊，休要害怕，闪开了，让我会战金灵子。何凤可乐坏了，催马归到本部军队。金灵子把金鼎拍爬木一举，定睛观瞧，好嘛，正好他和番兵番将被围在当中。何凤回到本部军队，众将看着金睛墨角兽，乐得直蹦啊。何凤啊，你真行啊，手工一剑。岳雷跟金灵子马打对头，金灵子，你战马没了还不服往吗？你还有什么出奇的东西都拿出来吗？金灵子拼命了，姓岳的，别看我没有马，你也不行。岳雷二话不说，颤枪和金灵子交手。番将们急了，想给金乌珠送信儿，冲不出去，只可给金灵子关地撂阵。两个人打在了一起，能有七八个回合。金灵子心里没底儿啊，一看周围岳家军的人太多了，自己被困在当中，我何不用亮银盘龙刀来迎岳雷？想到这儿，把金鼎拍爬木挂在德胜钩上。战马往前一窜，马打对头，他一伸手探背膀，抓住绸子条，蹭往外一蹬，把亮银盘龙刀就蹬出来了，奔着岳雷一扬手，唰，迎面就把亮银盘龙刀给飞出去了。岳雷的战马刚往前去，就看眼前一道寒光，知道有暗器，急忙用枪一搏，啪，就把飞刀给磕开了，落在了地上。金灵子一看飞刀被岳雷给破了，沉不住气喽，二次拼命，金鼎拍爬木迎头一砸，岳雷往外就开，大枪往里进招，扎小斧，烧挂两肋，这叫一马三枪。金灵子贼人胆虚，一时的失神，也加上岳雷的枪急马快，砰，就在大腿根那块给攮了一枪，随后往下一带，带下一条子肉，疼得金灵子拨马就跑。番将一拥而上，想挡住岳雷， 谁成想韩启龙、韩启凤、牛童、罗红催马迎上来，双方混战在一起。纪灵子一败阵，番将无心恋战，往回就跑，一下子冲出一条豁口，直奔连营。离着番营不远了，就听营门的外边是杀声阵阵，火光冲天。原来岳雷把兵分为两路，一路是自己领着来救何凤抓金灵子，另一部分由诸葛瑾领着狄雷、傅天亮、宗良等人打番营前去活擒金乌珠。所以金灵子那边开仗，这边金乌珠自身难保，没法接应。狄雷、傅天亮谁惹得起呀？所以把个番营冲个乱七八糟。金乌珠盼金灵子来给他自己打接应，结果金灵子也回来，岳雷带着众将也到了，一下子冲进大营里头，金军大败亏输，金乌珠损兵折将，带领残兵败将往下退。正往前跑呢，前边出来一哨人马，头前的是大刀关灵，还有副总兵花方押粮运草归来，又是一阵的接杀，金乌珠是损失有大半，一下子退出50里，金灵子养伤，岳雷收兵，军卒打扫战场，扔下的东西是无计其数。岳雷升帐，记功表彰。朱仙镇这一仗大得全胜，老百姓家家是悬灯结彩，庆贺胜利，送来了不少的东西犒劳岳家军。老人们说，岳雷不愧是京中大帅之后啊，青出于蓝胜于蓝呐。陆花王喜出往外，写折本带功劳簿，派人送往临安。岳雷歇兵3日，兵往北进，派出2位先锋官岳林、郑世宝带3000人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一路上和金兵多次交战，金兵已是惊弓之鸟、漏网之鱼，屡打败仗，岳家军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又有当地抗金义军的帮助，势如破竹，风卷残云，岳家军以鼓作气收复北方大片的实地。这天兵正往前走，队伍停下来了，前边是一阵的大乱。岳雷不知道怎么回事，刚想派人打探，蓝旗官跪在马前报启禀大帅，得知先锋营的败兵要见元帅。岳雷一听吓了一跳，先锋营打了败仗了，急忙到队前一看，眼前有好几百人，一个个没有帽子的、掉鞋的、丢了兵刃的、身上撕破了、脸上带伤的，狼狈不堪。岳雷忙问先锋官岳林、郑世宝呢？回元帅，郑将军和四公子岳林进了前边的山口，再就没出来，我们都急坏了，进去几个人去打听也没出来，我们不敢进了，再进去啊连报信都没了，所以我们往回跑，被金兵一阵的截杀，3000人就剩我们这几百个了。然后军兵又详细说了一遍，金乌珠、金灵子的兵马进到前边的大山里去了，岳林贪功心盛，随后追赶进去就没再出来。岳雷吓了一跳啊，找当地的百姓一打听，说前边的山叫盘龙山，山势险恶，据说3道山口、9道山梁、198个山头，山道不好走，山里头有座庙叫护国寺，头5年封山了，不让人进山，大兴土木，有人进山就别想出来，告诉岳雷你们千万千万别进去。岳雷听了这话有点火了，我们大兵已经到这个地方了，难道说就被个盘龙山挡住不成吗？安营扎寨，离山50里扎下营盘。众将一听说岳林被困，都急坏了，纷纷讨令出征，要去探山。岳雷想，这是险事儿啊，派别人去不合适，想要亲自去。三公子岳亭不让，二哥呀，你不能去，你是元帅呀，真要有个好歹的怎么办？ 我到山里看看我的四弟，看看郑将军去。岳雷点头答应了。三弟，你可要小心了。罗红啊，跟岳挺好，也要跟着，没带兵将，就两个人披马单枪，奔山口里去了。岳雷在山口的外边看着，眼看两个人催马进了山口，紧跟着山里一阵的大乱，金鼓大作，别的号角闷闷直响，最后唰静下来了，一点声也没有，而且山口这看着没人把守。岳雷是真害怕了，要不是自己是元帅，早就催马进山了。三弟四弟郑世宝罗红全被困山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可得怎么办？诸葛瑾怕岳雷着急呀，忙把岳雷叫回连营。牛皋急打连蹦带跳，完喽！哎，我的三侄四侄这回算完喽，可把人坑苦了，这怎么办呢？是这么着，我进去呗。诸葛瑾说：“二叔啊，你别吵吵了，够叫人着急的了。你在火上浇油，谁受得了啊？还我不吵吵什么呢？当初跟我岳大哥打仗，哪受过这个窝囊气呀、啊？就这么座山哦，就把我们挡住了。哎呀，有人把牛皋让走了。诸葛瑾、岳雷商量如何打盘龙山，就在这阵儿。”后营门的军兵来报，有位老者口口声声要见五公子岳震。岳雷想，是谁呢找我五弟？五弟到太行山去了，到现在没回来呢。当兵的，那老者说没说他姓什么叫什么？他说了，说是住在界山，姓周，叫周祥。
1: 哦，那我知道了，
0: 五弟的老师。
1: 好，
0: 我亲自迎接。岳雷来到后营门一瞧，远处站着一位老者，六十多岁，头戴古铜色的鸭尾巾，身穿古铜色的对花圆外氅，腰系紫色的丝绦，红中衣，厚底的斧子履。老人长得慈眉善目，三绺长须飘洒胸前。哎呀，老人家，您就是界山的周老英雄吗？
1: 啊，不错，是小老儿。
0: 哎呀，周老英雄，我五弟曾经到贵庄求教，老人家费尽心血倾囊而赠，我岳雷十分的感激。
1: 哦，您就是扫北大帅岳二公子
0: 啊？是我。哎呀，小老儿有何德之能，敢劳元帅亲自出营啊？
1: 哎，老人家，您是世外的高人，又是老家人王太明的亲戚，我兄弟的老恩师，您到我们连营是蓬荜生辉。
0: 此地不是讲话之处，请到营内一叙。
1: 哦，正要打搅呢。
0: 说完，让到了帅帐。岳雷请他上座，老人非常明白。
1: 哎，
0: 自古帅不离位，我哪敢到那儿坐，在旁边就可以了，打了个旁座。有人给先生茶来，茶罢隔盏。二公子说：“周老英雄啊，不巧我兄弟上太行山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我算你的日子一两天准到，您到这儿……
1: 哦，我到这儿啊，一来是看看他，二来呢，帮着出点主意。
0: 哦，老人家，您有何良策？
1: 是不是在盘龙山这儿挡住了？
0: 啊，可不是嘛！我三弟、四弟郑将军、罗将军进了盘龙山，再也没出来。
1: 哎，真叫人着急呀！
0: 老人家，您久在界山一带，对此地的地理熟悉，看看有何良策。
1: 少帅呀，跟你说吧，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
0: 因为梁山好汉都被宋皇帝给害死了，所以我辞官不做，隐居在界山。
1: 可是我敬佩京中大帅。

0: 为国捐躯，被奸臣所害，我怎能坐视不管呢？所以愿意给你们帮忙，不过我没什么能耐。眼前的盘龙山山势险恶，想要打开山必须有地理图，想要救人也得有图，除此别无他路。老人家，您的几句话我顿开茅塞，可是这图上哪弄去？现画能行吗？哎，那可不行，人家不让你进山呢。据我所知，有一份地理图放在牧羊城里了。牧羊城离此地不太远，过了盘龙山就是牧羊城，必须要派人到城里去盗图，盗来地理图方可破山。哦，那么牧羊城的主将是谁呢？少帅呀，牧羊城的主帅，此人叫弯彦寿，身为城内的狼主，有左班丞相望丹，右班丞相野绿白，元帅铁飞龙，女儿瑞仙，独立在牧羊城，精兵能有两三万，战将十几员，那座城铜墙铁壁呀，所以取图很难呐、啊，必须要会北国话，精明强干，能舌能弯，文武全才，舌剑唇枪者，方可到牧羊城盗图。哦，老人家，您帮了我们大忙了，可是这样人上哪儿去找呢？我跟军师商量商量，又找来诸葛瑾大家商量，没有这么合适的人。周祥说呀，嗨，县城就有这么一位人物，你就想不起来，你兄弟吴公子岳振行啊。那岳振在我家待了三个多月，北国话说得非常流利，对他们的风俗人情样样通达，可叫他去到牧羊城盗图。岳雷为难了，武帝不在呀。说来挺巧，第二天吴公子岳振回来了，到太行山见到了生身老娘，又把犯人齐继祖交给王佐秘密的押解在一旁，辞别了太行山的众将，回到连营，看见了师傅，见二哥，见军师，都挺高兴。岳雷就把周老英雄出主意叫他到牧羊城盗图的事儿一说，岳振有点为难了。哥呀，我心里有点没底儿，你说我刚刚的出世，我也没到过牧羊城，能行吗？这么办，你能不能给我派一个精明强干给我出主意的人，叫他跟我去，他想办法盗图，我呢给他搪桥，说个话啊，办个事儿什么的，我给跑跑腿还行。岳雷一想也对，怎么说岳振年轻啊，那么派谁能够到牧羊城里胜任这件事儿呢？想来想去，想到小矬子汤琼身上了。小汤琼那是精灵鬼透冷班，小金豆子不吃亏，拔根眼睛毛能当哨锤的主啊，比那个何凤主意还多的。把汤琼一找来，汤琼乐了，行，只要看得起我，没事儿，你放心吧，只要我到牧羊城里就能把图弄到手，手到擒来。岳雷挺高兴，汤将军，我武帝可交给你了，他刚来乍到，什么事儿都不熟悉，你多加照料。没事儿，行了，就这么地吧。简短接说，两人收拾收拾，天色将晚，准备了两身北国人的衣服，离开了营盘，奔牧羊城盗图。临走之时，周祥再三地跟他说清楚牧羊城里边的情形，千嘱咐万叮咛，要多加注意。五公子点头答应。两个人骑马离开了营盘，绕过盘龙山呢，相当远的道儿。本来直通是挺近了，不敢走啊，绕出去奔牧羊城。汤琼说：“兄弟，说话是你的，偷图是我的啊。好，就这么地，哎，把衣服换上吧。”两个人到在没人之处，换上北国人的衣服，头都用大布缠好了，把中原这身衣服窝吧窝吧塞在山洞里，用块石头堵上。兄弟，咱俩还得编套瞎话， 人家问我们是从哪儿来的，到哪儿去，干什么呢，姓什么呢，叫什么呢，咱都编得圆全才行呢。你想想你叫什么名好。
1: 哥哥，
0: 这我也不会撒谎啊。嗨，得学着点儿啊，兵不厌诈。你不这么办，到里边咱俩说两唱去了，那不被人抓住了吗？就说呀，咱们住雁门关啊，那个地方是中原北国杂居地带，你家就是孤儿寡母，我就是一个人儿寄居在你家，咱们两个是磕头的把兄弟。哎，你可真有意思，撒谎不用回家求去，这什么话呢？起个名吧。哎呀，叫什么名好呢？那你先起，完了我再起呗。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不明白当地叫什么名合适，不是周老英雄教的你吗？你先起，我顺杆爬就上去了。那好，我好好想想。哎呀，有了，我叫奔德木，怎么样？奔德木，哎，行行行行行，还挺像北国的名字。我也有了，你叫什么呢？我叫木德奔呢。耶，你可真会顺杆爬。什么叫顺杆爬呀？你听着顺溜不？行行，就这么地了。两人简短接说，离着牧羊城还有五里了，止住了脚步，抬头一瞧呀，这俩人呢蚂蚱眼睛都长长了。怎么？再看牧羊城，四门紧闭，吊桥高挑，城头之上旌旗招展，号带飘扬，北国的兵将手持兵刃，戒备森严，已经断去行人了。两个人不敢在这打仗啊，闪身去找到无人之处。吴公子说，哥呀，到牧羊城了，你偷图吧，去你的吧。那进不去城怎么偷啊？是啊，你不说到牧羊城你拿图手到擒来吗？那我也得进得去啊。那进不去怎么办呢？别着急，车到山前必有路，咱们两个慢慢转转，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真格的老看得这么严呢，你可快着点啊。我听我二哥说，我三哥我四哥都被困在盘龙山了，这几天哼还不定死活呢。别着急别着急啊，我想想法。两个人就在牧羊城的外围转悠了三四天呢，也没进去城。两人急坏了，尤其是五公子岳震呢，急的嘴上也起泡了，吃不下去东西了，白眼珠也布满了血丝，不得好吃不得好睡的。汤琼嘴说不着急，其实那心里的火呀一点儿也不比岳震小。城门开不开呢？天天开，得有元帅铁飞龙的金批大令，再就是完颜寿的旨意方可进城，老百姓啊一个也不许进去。汤琼有点着急了，两个人转来转去，就转到离牧羊城有15里地的一片荒山野岭，眼前的山景宜人，但是无心观赏，下了战马，将缰绳拴在小树上，找了个卧牛石，两人想歇一会儿，往这一躺就迷糊着了，因为这几天两人都累坏了，刚睡着，狂风大作，呜唰。是刮得枝叶摇晃，草木乱抖，两人金铃打个冷战，全醒了，起风了，接着呜唰，风头一过，一提鼻子，有股腥气。

火星子，两个人躲在树后，往眼前的山头来观瞧呀。就在对过的山梁出现一只花斑豹，这只豹子头大耳小，尾巴摇，斑斑点点直锦毛，眼似钢铃，爪似刀，万兽之中逞英豪。可能那边有围场把他圈出来了，他也没看见五公子岳震和小撮的汤琼。就在这阵，不知从哪一块嗖飞出一只凋零箭来，这支箭没射中豹子，当地声关在山石上，倒给豹子送信了。豹子连五公子岳震顺声音一瞧，哟，斜插花的山梁那块有一个人，这个人头上有盔，身上有甲，手中拿弓，这支箭是他射的，因为没射中，又瞪出一支凋零箭，敏敏朱红搭上扣，将弓拉开了，还要射这只花斑豹。这只豹子不乐意了，心的话，我在我老家待的挺好啊，你们无故的圈围场把我轰出来了，又要揍我，得了，把你吃了吧。他呜的一下子窜下了山梁，反过头来奔对过的山坡扑。那个射豹子的将官呢倒没在意，哪知道胯下这匹马受不了了，前蹄一抬，稀溜的一声暴叫，把马上这员将官扑通给扔到了马下。这个人有盔有甲，一掉到地下就傻眼了，浑身的甲印的沉呢。豹子就到了，吓得他扯着嗓子喊：“救人呐！”一听着声音方知道是个女的。五公子说：“坏了，这个人活不了了，我得过去。”五公子岳震打野兽才要巧进牧羊城。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교통신호등은우리모두의안전을담보하는중요한시설입니다。잠깐의서두름이큰사고로이어집니다。신호등을지키는것，보행자보호선을지키는것，이런작은행동들이교통흐름을원활하고생명안전을보장해줍니다。교통법규를준수하고모두가안전한도로를만들어갑시다。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에는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